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ᱚᱞ ᱟᱹᱠᱤᱞ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ᱟᱢ ᱨᱚᱲ ᱟᱲᱟᱝ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ᱝ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ᱦᱚᱲ ᱵᱚᱱ ᱥᱟᱸᱜᱮᱭᱮᱱᱟ, ᱚᱛ ᱦᱟᱥᱟ ᱠᱚ ᱢ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ᱱᱟᱞᱦᱟ 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ᱟᱞᱦ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ᱫ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ᱥᱩᱛᱩᱜ ᱥᱩᱢᱩᱝ ᱡᱤᱣᱤ ᱟᱨ ᱢᱤᱫ ᱵᱤᱛᱟᱹ ᱞᱟ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ᱠᱟ ᱴᱩᱠᱩᱡ ᱠᱩᱸᱰᱨᱩᱜ ᱠᱟᱛᱮ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ᱚᱸᱰᱮ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ᱝ ᱪᱚ ᱵᱟᱝ ᱪᱚ, ᱟᱢ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ᱞ ᱨᱚᱲ ᱵᱟᱢ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